飞升，散入东风满洛城。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，此刻8点整。

0: 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 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，有人在正午时站立，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，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。扫帚是笔，劳动是诗，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，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。
2: 每一滴蒸发的汗，每一个晒黑的额头，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，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，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。
1: 守护背后，
2: 生活自有清甜。
3: 退休后，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，但是人生地不熟。

0: 劲儿了。
1: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，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，如果税收有颜色，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，涓涓细流汇成海。同学们，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？
2: 税收是
3: 金灿灿的，加
4: 是纯洁的白色，
5: 是五颜六色，
6: 是希望的颜色。
7: 陌生电话
8: 别搭理，
9: 高额返利
8: 别相信，
7: 免费礼品
8: 别贪心，
9: 冒充亲友
8: 别转账，
7: 保健品套路
8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10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听一段妙音，哼一曲闲调 FM 93.8 潇湘之声，让国风吹上心头。

0: 更楼还潮。
1: 减灾救灾能力。文章指出，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，坚持源头管控，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，有效规避自然灾害风险，加强隐患排查，系统梳理，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，强化工程治理，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，加紧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，加强对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，有效压降存量风险，遏制新增风险。
2: 政策公开课，读懂就是乐。
1: 为进一步优化城乡社区岗位，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，日前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中央社会工作部、民政部联合为秋粮及特色作物稳产丰产、农户增收筑牢技术屏障。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麦提阿里木采制的稿件。
3: 8月17号，在亚图尔乡喀孜干村种植大田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一线，细致查看玉米果穗发育、辣椒长势、甜菜块根膨大情况，详细排查土壤伤情与病虫害发生态势，开展全覆盖实操化田间测产培训。
4: 就这么大的面积，把这个甜菜呢，觉着人手够，就把这个面积的全部挖出来，知道吧？把这个过程中要熟多少颗，总共是多少个块茎？
3: 培训现场，技术人员手把手示范教学，从田间取样选点、植株统计、穗粒测。

0: 平稳开展，库点早谋划、早行动，全面完成设备检修、空仓消杀、业务系统调试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。同时，针对检验、保管、装卸等关键岗位开展业务培训，合理调配人员力量，严格落实仓等量、人等量的收购工作要求。桃江分公司经理胡胜华：
1: 我们通过提前腾仓并库、备足人员设备、优化粮食收储流程，

0: 树林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1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，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。
0: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，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

0: 像你的样子了，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，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。可是妈妈，叔叔把眼睛给了我，他怎么办？
1: 宝贝，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。
2: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。器官捐献，生命的延续。
3: 身在外地打拼，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，隔着几百公里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。
4: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，没办法贴身陪伴，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。
3: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？
4: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，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，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，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，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。
3: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，18874864060，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。
5: 陌生电话
6: 别搭理，
7: 高额返利
6: 别相信，
5: 免费礼品
6: 别贪心，
7: 冒充亲友
6: 别转账，
5: 保健品套路

0: 沙河东河西，不论您家住哪里，都能就近入学，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，来这里学所爱，交挚友，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。
1: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。
2: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，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。
3: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，
4: 哎，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。
3: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，
5: 哎，我跟你说，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。
3: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，放在烟火里慢烤，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。
2: 慢下来，吹吹晚风，生活自有清甜。
6: 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，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7: 兄弟，干一杯。
8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9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10: 图书馆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11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2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，渗透策反，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12: 甜甜，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？
13: 日历上的数字，钟表上的转针。
12: 桃树开花，柳枝发芽，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，立春了。处暑时节呢，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。这大寒啊，那只映雪的寒梅，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，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。
13: 哦啊，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。
12: 惊蛰春雷动，
13: 呀呀呀，
12: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。秋分，风吹落叶啪啪响，
13: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。
12: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。
14: 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，秋处露秋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。
3: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，去听。

0: 税收除了是绿色，还能是什么颜色呢？
1: 金色。现在我们种地啊，国家都有补贴，等秋天丰收了，你说是啥颜色啊？
0: 小明，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？
2: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。
3: 我还没想好。
4: 哥，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，
5: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。
3: 这么多天，爸爸终于笑了。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。
1: 大伙儿加油干，

乡们知道的并不多。每年下半年七月到十二月，恰恰是湖南涉农资金的两个高峰叠加期，一边是普惠补贴集中查漏到账，一边是重大项目谋划申报的黄金窗口。今天的大讲堂，我们就跟大伙儿来说说农业补贴资金的那些事儿。据记者了解，湖南涉农资金分三类，一类是普惠直补，下半年重点是查漏。

0: 卖的别买，中介包的别信。
1: 下好产业旗，谋稳振兴局，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，全力以赴，全面振兴。
0: 金秋时节，硕果飘香，凤凰县廖家桥镇各猕猴桃种植基地迎来丰收，藤蔓缀满饱满果实，果香浓郁，长势喜人。田间地头，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鲜果，各地经销商慕名驻场收购分拣装车，呈现出丰产丰收、购销两旺的喜人景象。
2: 在菖蒲塘村仙母猕猴桃产业园，郁郁葱葱的藤蔓挂满沉甸甸的果实，饱满圆润的果子缀满枝头，果农们穿梭林间，熟练采摘，细致分拣，规范装筐，精心筛选优质果品，全力保障上市品质，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人脸上。依托多年品种改良与精细化管护，当地主推的红心、黄心等优质猕猴桃果肉细腻，汁水饱满，市场口碑和认可度持续提升，种植效益稳步增长。种植户丁满莲：
3: 我种的15亩猕猴桃，产量嘛有30万斤，1块钱斤嘛大概要有30万。
2: 优质果品吸引了本地以及外地经销商常驻收购。分拣现场里，工作人员与经销商默契配合，按品项、规格分级筛选、称重打包、装车发货，流程高效有序。稳定的品质、畅销的市场，彻底解决了果农的销售难题。经销商杨伟：
4: 只要有农户他想买啊，跟我们联系了啊，我们去看果子，我看上了我们都会去说。价格像我们这边看果子嘞，有些果子他从60块起步，他也便宜点。像我们今天做这个从75块起步，可能价格才1块多一点，销往全国各地。
2: 近年来，廖家桥镇立足山地资源优势，将猕猴桃产业作为富民支柱产业，通过标准化种植、常态化技术指导、订单式收购模式，持续擦亮菖蒲塘猕猴桃特色品牌，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，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。据悉，今年全镇猕猴桃产量稳步提升，预计可为农户创收千余万元。小小的猕猴桃已然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。下一步，廖家桥镇将持续深耕特色果蔬产业，延伸产业链，拓宽销售路，推动产业规模化、品牌化发展，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。
0: 好了，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主持人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、监制果夫、总监制赵庆。

0: 交响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器一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，商周巷文大同脑，静立中央。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，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2: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，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，云纹绣衣、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1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，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。
2: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，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，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1: 938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3: 刷会儿手机。
4: 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。
5: 主人，主人，请断电。
3: 啊，知道知道。
5: 主人，主人，快请断电。
3: 嗯，好了，拔了。
5: 主人，主人，断电是要拔下插头，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，浪费能源。
3: 这能浪费多少？
5: 哎呀，主人，主人，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，像家里的空调、电视、洗衣机、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，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，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。如果放眼全球，累加起来，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，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。
6: 好的，这就拔下插头。

如今游客如织，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，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。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。96年前，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，第一枪气吞山河，日出东方。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，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，是中国人心。

篇《岳阳楼记》，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，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，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

0: 绿人呼翼潇湘主，回唱吟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篇岳阳楼记，千年湖湘气象，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，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，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。
2: 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。
0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1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0: 在韶山追寻一

0: 你有没有发现，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。
1: 喂，爸，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。
2: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。
0: 而你

0: 乘客您好，您的目的地到了。
1: 谢谢师傅，祝您一路平安。
0: 请带好随身物品，下车注意安全。再见。
2: 本次服务已完成。
3: 您好，外卖到了，今天电梯坏了，让您久等了。
4: 哦，没事没事，你先喝口水。
3: 啊，不用不用，再见。
2: 您有新的派单。
5: 您好，这有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。
4: 谢谢，辛苦你送货上门，给你五星好评。
5: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，大家叫我们码农，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。
1: 谢谢程序员小哥，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。
6: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，请多一点耐心，多一份体谅，
7: 尊重与关爱，
8: 加油城市超人。
9: 哎，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。

0: 沾沾胡琴出塞曲，兰堂月照弄潮生。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，此刻15点整。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哎，那山怎么围起来了？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2: 兄弟，干一杯。
3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4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5: 哦，图书馆啊，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6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7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。

0: 耕作，切实守护国家粮食安全。
1: 近年来，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依托特色农业资源，大力发展乡村休闲采摘产业。眼下，东营区六户镇2000亩葡萄迎来成熟旺季，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体验田园采摘。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采制的稿件。记者走进六户镇东六户村葡萄种植基地，葡萄藤上挂满果实，不少市民趁闲暇时光结伴而来，亲手剪下一串串新鲜果实，沉浸式感受田园之乐。东营市民苏女士：
2: 这里的葡萄种类特别多，看着就新鲜诱人，我们亲手采摘特别有成就感，口感清甜爽口，汁水充足，特别好吃，而且离市区很近，出行很方便，是我们休闲放松的好地方。
1: 六户镇葡萄种植已有30多年历史，现在已经发展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，全镇种植面积超过2000亩，依托优越的土壤条件和充足光照，果品品质持续保持上乘。今年种植延续错峰栽培模式，采摘周期从8月上旬一直延续到10月初，有效拉长休闲采摘窗口期，持续为近郊乡村旅游注入人气与活力。东营区六户镇东六户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刘龙龙介绍，今年六户村一共种植有600亩左右，亩产能够达到2000斤到3000斤，年收益预计在800万左右。近年来，东营区以现代农业赛道为抓手，持续优化产业结构，强化科技赋能，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业，围绕水稻、林果、西瓜等主导品类，全区已打造农产品注册品牌40多个，初步形成一村一品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，同时积极推动智慧农业应用示范，培育相关主体超20家，不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品质管控水平。近日，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博园启幕，会期10天。扶余市借助农博会平台，集中展示特色农产品与现代农业发展成果。请听扶余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国华、裴莹采制的稿件。
3: 本届农博会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

0: 杨一玲。
1: 来到那个扶余的这个展位，对这个扶余花的这个有机花生油非常感兴趣，我们想跟这个一起合作一下，因为它这是有机花生油，而且对这个产品就是要求是很严格的，我认为应该是不错的。
2: 村头大喇叭，在家听天下。
3: 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、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近日对外发布，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、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。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，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，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。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，8月17日至23日，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、先进制造、医疗卫生、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，共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，招聘需求2.4万人次。国家医保局消息，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.0版本分组方案中，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，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。财政部、应急管理部近日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，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。

0: 滚烫的生活，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1: 九三八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

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，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。父母患，勿怠慢。

0: 唉，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，现在这项目工期紧，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。
1: 我啊，跟你的困境一样，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，长辈年纪大，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。
0: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？
1: 对了，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，听广播里说，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，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，带排队缴费，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。
0: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，值得信赖吗？
1: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，肯定。

0: 身在外地打拼，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，隔着几百公里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。
1: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，没办法贴身陪伴，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。
0: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？
1: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，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，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，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，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。
0: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，18874864060，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。
2: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，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。850年前，朱张会讲激情雄辩，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。时间跨过水上桥廊，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，如今游客如织，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，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。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。96年前，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，第一枪气吞山河，日出东方。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，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，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，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。保护古桥，让世界瞧见中国。
3: 陌生电话
4: 别搭理，
5: 高额返利
4: 别相信，
3: 免费礼品
4: 别贪心，
5: 冒充亲友
4: 别转账，
3: 保健品套路
4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6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，不

0: 丽人呼应潇湘主，回唱迎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93.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篇岳阳楼记，千年湖湘气象，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，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。
2: 乾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呀。
0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1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0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1: 九三八潇湘。

0: 甜甜，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？
1: 日历上的数字，钟表上的转针。
0: 桃树开花，柳枝发芽，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，立春了。处暑时节呢，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、打山楂吧。这大寒啊，那只映雪的寒梅，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，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。
1: 哦啊，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。
0: 惊蛰春雷动，
1: 呀呀呀，
0: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。秋分，风吹落叶啪啪响，
2: 咕噜咕噜咕噜，
1: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。
0: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。

0: 冬雪雪中小大寒。
1: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，去听。

长调悠扬出旷野，菊花俊影雕鞍。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，此刻零点整。

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 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
0: 凉丝丝的。
1: 外婆说，小暑吃西瓜最解暑。
0: 秋天到了，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，
1: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。
0: 冬至那天，菜篮里是虾皮、韭菜、鸡蛋，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。
1: 这些东西很常见，哪里神奇了？
0: 妈，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？
1: 确实神奇啊。

0: 今天电梯坏了，让您久等了。
1: 哦，没事没事，你先喝口水。
0: 啊，不用不用，再见。
2: 您有新的派单。
3: 您好，这有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。
1: 谢谢，辛苦你送货上门，给你五星好评。
3: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，大家叫我们码农，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。
4: 谢谢程序员小哥，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。
5: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，请多一点耐心，多一份体谅，
6: 尊重与关爱，
5: 加油，城市超人。

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，立春了。处暑时节呢，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、打山楂吧。这大寒啊，那只映雪的寒梅，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，他们都是

0: 令人呼忆潇湘主，回唱吟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器一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，商周巷文大同脑，静立中央。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，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2: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，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，云纹绣衣，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1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，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。
2: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，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，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1: 九三八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0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武汉看樱花，天津看晚霞，长江三峡看大坝。
1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台湾吃木瓜，广州食烧鸭，云南喝杯普洱茶。
2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早晨逛杭州，中午游长沙，到了晚上住拉萨。
3: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，体验

0: 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。
1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2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1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2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

0: 嗯，宝贝，怎么了？
1: 妈妈，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，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，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。可是，妈妈，叔叔把眼镜给了我，他怎么办？
0: 宝贝，叔叔说，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，你看到的，他都能看到。
2: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。器官捐献，生命的延续。

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，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。

令人呼忆潇湘主，回唱吟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 93.8

0: 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器一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，商周巷文大同脑，静立中央。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，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2: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，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，云纹绣衣、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1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，一江思潮。